我这许三岁个银把手，我这许三岁个银把手，俺娘们这俺个龙把你谁放不刷眼珠，俺娘们这俺个龙把你谁放不刷眼珠，银行跟俺你们没法。